0: 了爸爸妈妈，有了妈。俺家都当娘们了，那你小王八，来给他留老王八。啊，给你讲给真干的啦，给小王八吃干，给小王八吃干。哎，老婆打算给点，老婆打算给点，没给点。哎，爸爸不忙干，老婆忙用。多巴巴卡卡巴罗，达里昂达里吉吉昂，不在话达里昂比林，不单单个昂个吉吉，阿朱阿朱阿朱阿朱，
1: 你昂不咯？
0: 昂多啦，我叫曼奇呀，就是呀，我昂巴扎卡，我昂康拉基拉基，应该不了吧？